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

0: 了吗？
1: 他回来了，
2: 赶紧坐着。您
3: 怎么着啊？是不是又哄着我玩呢？
2: 您瞧您说哪儿的话呢？
4: 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杨柳北里十八号202三代同堂的贾家，成为了属于中国人光阴的故事当中无法抹去的一段插曲。作为中国家庭情景喜剧的鼻祖，可以说我爱我家构筑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也完美复刻了90年代的风貌与人情。在这个半开间的屋子里，有说话慢条斯理，总是夹着一根香烟的退休老局长傅明，有喜欢盘着腿在沙发上织毛衣的和平，有穿着跨栏背心的治国和穿着超短裤的治心，偶尔从大学回家住一住的小凡，回家还得写作业的圆圆，以及买了1毛4一斤土豆的小保姆，所有人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平常的家庭群像。时代分明在加速发展，这一家人却能够聚在一起，过着今天跟明天没什么不同的日子。他们遇到的事情有大有小，浓缩在每一集中，被不着痕迹的呈现，又在幽默当中瞬间解决。
5: 你妈我呀，打小这眼里就不掺沙子。小张、圆圆、智心、小凡，还有你那个治国，哪个不是一身的毛病？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们不说谁说？你们不管谁管？
4: 在这里，家长里短和生活哲学被完整的封存起来，它平淡温馨，却不是一杯白开水，而能让人在其中体会到生活的浓度和智慧。讲述的也只是一家六口人和亲朋邻里间最日常琐碎的生活小事，却也是最最让人感到温暖的生活细节。
6: 刚美美容您就年轻10岁，您要再整整容您还得年轻10岁。
7: 里外里就是20岁，这简直就是又活了一次吧。
4: 富民老人特有的腔调几乎成了我爱我家标志性的声音形象。哎
7: 啊，咱们家以后是不是不要买这种牌子的手纸了？这哪里叫手纸啊，简直就是砂纸嘛。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啊，每一次启用之前都得做起码10分钟的软化处理。
4: 和平女士则是现在大家口中的油腻的中年妇女，抠门爱占小便宜。
6: 你懂什么呀？喝完了再吐了，这叫漱，那叫漱口，知道吗？喝完香油，我们再喝一大碗牛奶，也吐了；再喝一大碗人参汤，也吐了；再喝，反正喝什么我们都把它吐了。有钱嘛，就爱这么花，明白了吗？
1: 啊，我明白。我有钱，喝什么都吐什么。我上学去。
4: 大儿子贾志国，典型的机关人员，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时常感觉自己怀才不遇。
1: 哟，这跟做梦似的，一眨眼我成副处长女儿了。
0: 没想到吧？
6: 我成副处长夫人了。
0: 嘿，您也没想到吧？
7: 我成副处长爸爸了。
0: 您也没想到吧？
7: 我怎么没想到？我早就想到了，副处长，我儿子。
4: 小儿子贾志新自带不上班的气质，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8: 鼻子认人了，
9: 您那满身的臭和泥味，说明您就是见义勇为救儿童的那一位。
8: 我三遍我还没洗干净。你说什么啊？见义勇为啊？这性质这么给我确定的？
9: 对，
8: 没错，那就是我，就是我。
9: 我们是电视台的精华纵横栏目的工作人员，我呢是主持人，我叫马玲。
8: 对对对，
4: 孙女圆圆。学习不怎么样，嘴皮子倒是非常利索，有着独生子女的臭美、傲娇和个性。
10: 我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嗯，
11: 好，
10: 为什么这样说呢？
11: 为什么呀？
10: 我爷爷从不整天唠唠叨叨、自以为是，爸爸妈妈从不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我爸爸也不是一点家务活不做，我还有一位朝阳叔叔，他也绝不是那种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我还有一位，
4: 当然还有那个 后来发达的小张阿姨此时却为情所困，
11: 爱恨交集，心如刀绞。
12: 对对，等会儿，您说的这位跟我们平时见着那油纸麻花那黑胖子，他是一人吗？
11: 小刘，不瘦，早知道

0: 出了国就再也不回来的贾小凡。除了北京人艺出身的主演们，王志文、蔡明、濮存昕、赵忠祥、郭冬临，为这部剧客串过的真正是大腕云集。而那个最近再次重新爆火的葛优瘫，也是出自这里。
1: 反思吧，
2: 哎，就甭老想吃想喝了。
3: 哎，你还别说，就剩下这部分机能还正常。
0: 而除了初见的新鲜，当我们再次回顾《我爱我家》时，虽然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普通北京家庭的日常，却在家长里短里。

0: 乱答题啊？
1: 不用调查，这个嘟嘟杯有奖问答是哪个厂家办的？
2: 嘟嘟啊。
1: 给谁做广告？
0: 嘟嘟啊。
1: 填别的牌子，人家还能让您得奖？什么事儿都不动动脑子。
2: 哎呦，可不嘛。
3: 人们最热爱的偶像是张国荣，最新的电影是《霸王别姬》。
4: 我有听说你喜欢我的歌，希望得到我的签名，我好高兴哦。那我们来约定，如果这次考试你门门功课都考到95分，那么我会在你考完那天晚上9点来你家看你。哇！
3: 最八卦的 CP 是张艺谋和巩俐。最爱玩的游戏是小霸王游戏机，最潮流的活动是卡拉 OK， 最想去的城市是香港，最爱听的歌

0: 自由，也有爱的自由。
1: 嗯
0: 啊，有爱你的自由，也有爱他的自由。
1: 嗯
0: 啊，有过去爱你，现在不爱你的自由，也有过去不爱你，现在又爱上你的自由。
2: 和现在很多金钱至上、门当户对的爱情观比起来，我们的凤鸣老人的境界真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因此，正是这些值得回味的剧情，使得《我爱我家》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旧深受观众喜爱，甚至被比作现代版的《红楼梦》，和红学一样发展出了家学。从知识分子到贩夫走卒，都能够在这部戏当中来找到对应。因此，也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的九十年代，直接去看《我爱我家》就行了。而中国的情景喜剧也因天地人和，用一部《我爱我家》，一手托起小人物，一手展开大时代，开局即巅峰。时间来到2017年，演员的诞生舞台上，《我爱我家》时隔24年大重聚。大儿子杨立新、小儿子梁天、保姆沈畅、女儿关凌都来了。贾志国、和平已经不再年轻。当年的小孙女儿圆圆也已经结婚生子。这是《我爱我家》这一大家子人时隔24年之后人员最齐的一次重聚，直接把宋丹丹给整哭了，一个劲儿的感谢节目组。
3: 我这是《我爱我家》之后第一次参加《我爱我家》的活动啊。

0: 样拍下了一张开心的合照。但是宋丹丹的一句，
1: 哎，就是想文老师，
2: 对，就差他一人，
1: 谢谢剧组，谢谢剧组，
0: 还是一下戳中了大家的泪点。

深，但就像文心宇老师再也回不来一样，当年《我爱我家》的很多老演员，包括这部剧的灵魂人物编剧梁左，都已经离世很久了。岁月裹挟着《我爱我家》一路向前，而我们怀念《我爱我家》，也是在怀念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记忆以及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讲到这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回忆和感动，泪水也开始潺潺地从心里涌出。

0: 剧中的圆圆已经结婚，还成为一位女强人。小凡从国外回来，也当了大学教授。也许志新和艳红一起奋斗，爱情事业双丰收。或许和平退休了，成为社区最活跃的文艺积极分子，接替了于大妈和陈大妈的位子。也许治国退休之后，捡起了画笔，自创一派，如今成了知名画家。或许老父没有走，依旧被评为社区的健康老人。或许你我在世界各地也组成了自己的我家，有很多很多的梦在心中酝酿绽放，很多年后仍然在人们心中没有褪去最初的颜色。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就像这首片尾曲《诺言》的歌词，小时候可能不太懂，但多年以后才明白那段歌词真正的意味。是的，这一觉太长了，时间越久，我爱我家的欢声笑语当中就包含着越多的内容。那个停留在90年代热热闹闹的梦境，才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给予我们某种恒久遥远的抚慰与温暖。
1: 想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

0: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我爱我家》这部剧呢？因为它呈现那种温情的感觉是很温暖的，
1: 很让人追忆，
0: 很让人羡慕的。
1: 是是
0: 就是比如说他吵吵闹闹的和平是他的妈妈，然后家里有一个不那么做主但偶尔有点存在感的父亲，然后偶尔会说一些冷笑话的父亲，还有一个宽厚的然后能拿大主意的爷爷。我就觉得小的时候是我带入的那个角色，可能是那个小朋友。
1: 你说的虽然都对，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很搞笑的爷爷。

0: 日蹲守更新，跟着剧中人物笑泪交织，有人泡在影院刷遍新片，光影流转转瞬即逝，消解所有烦恼。每个人的喜好截然不同，有人沉迷热血古装权谋，有人偏爱轻松搞笑喜剧，还有人反复重温经典老片。今天咱就来分享分享那些让你上头的剧情、心动的角色，或者是反复刷了好几遍的心头好。赶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夏日专属精神食粮吧。
1: 来吧，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夏日的专属精神食粮，就是在暑期你经常看过那些承包你快乐暑假的电视剧，好不好啊？当然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说到的这位绝对是不光是暑期承包了我整个青年或者少年时代的一位导演，他名字叫做周星驰，周导。
2: 对，这一次将会看到他的新的作品了，就是《功夫女足》，开启预售仅48个小时，票房就已经突破了3000万，
1: 厉害呀！
2: 平台就是想看的人数接近了40万人次，在几乎零宣发的情况之下呢，强势搅动了暑期档的电影市场。
1: 对，再次印证了周星驰的票房号召力。那影片的7月6号突然官宣定到了7月11号啊。
2: 就真的非常突然，
1: 对，
2: 没有路演，也没有预告片，也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投放，就是凭一张海报，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周星驰的认知度，
1: 对，
2: 然后一下觉得说，哦，这么快，功夫女足就要上了。
1: 很多网友表示，星爷的电影不需要宣传，买票就对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希望他自己能够演哈。那这次作为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呢，功夫女足保留了功夫家。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

0: 意，而且还有一个共通点，就这三首歌曲啊，都是由乐队来演唱的。
1: 哦，行吧，那我们就还是我先给你出吧，你再给我出好不好？因为是你先回答，好不好？
0: 嗯，
1: 好了，我们的这个一会儿的游戏呢，从8:37开始啊，还是那个我们一每个人呢给对方出三道题目，好不好啊？嗯、先从是艾科开始，然后后面是我的分数。比如说，大家可以现在猜到，艾科现在是答对两道题，我答对一道题呢，最终比分就2-1，对吧？以此类推，好不好？好了，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出题了。你准备好了吗，艾科？
0: 我准备好了。
1: 好，
0: 你的题不要太难，
1: 非常简单，而且
0: 是
1: 非常华丽啊！
0: 来吧，来吧。
1: 好，第一题呢有两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特点哈、啊。第一，这是动物身体上的一个部位，不过人身上没有。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呢是有时看得见，有时

0: 不是，
1: 是五个字吗？
0: 是，
1: 五月天三个字不对啊，马元诗人四个字不对啊，他是著名的乐队吗？
0: 你说著名吗？还好。
1: 哎呀，你还能？
0: 那这样吧，我给你一个关键的提示啊，这首歌曲是一种致敬。他的曲，他的编曲是对于国外的一个乐队的致敬。
1: 行，我想想啊，是这个，是老乐队吗？
0: 你说他这现在翻唱了这支乐队是吧？
1: 不是，就你
0: 我给你出的这道题。
1: 对
0: 啊，不是，
1: 是新乐队。
0: 他就没有长久的存在过，只是短暂出现。
1: 哦，是纵贯线吗？
0: 不是，你可以先猜一下电影啊。
1: 电影我怎么能猜出来呢？
0: 歌名里面都有这个字母。哎，
1: 歌名有字母是、
0: 啊、
1: 是英文字母吗？
0: 啊，
1: 是一个英文单词吗？
0: 那你可以把它说成
1: 是英文单词吗？
0: 不是，就字母一个
1: 字母。是
0: 字母、
1: 哦，只是一个字母。
0: 这个制作人已经不在了。
1: 哦，是派吗？
0: 你是怎么猜到派呀？
1: 因为你说只有一个字母。
0: 就是这首歌曲的歌名当中有一个字母
1: 啊、哦、
0: 啊，
1: 都选 C。
0: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哦啊，我这么猛吗？
0: 就怕你回答不出来。
1: 我好厉害啊！
0: 看前奏致敬了涅瓦娜。

0: 最近非常火的主题曲？
1: 不是最近
0: 非常火的主题曲，
1: 就是曾经在台湾地区比较火的偶像剧。
0: 2000年左右吗？
1: 对，
0: 是乐队唱的。
1: 这对他们其中的很大部分的这个 OST 都是乐队演唱，都是由

0: 最配的应该就是 polo 衫了。无名也不止一次的去穿了 polo 衫，对不对啊？
1: 知名人士无名先生
0: 穿上 polo 衫就不再无名，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一件299，多次可选，两件立减10块钱。夏天想要一件能 hold 得住很多场合的衣服，就是 polo 衫了。
0: 是，
1: 所以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款拉夫劳伦，可以回复一下“短袖”两个字获取相关链接。
0: 嗯，相对来说呢，我觉得确实啊，怎么说呢，就是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呢，本身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它还算是一个轻奢品牌，而且确实在工装界非常有位置哈。那么这次呢，这款经典的 polo 衫是正肩的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的剪裁能悄悄地去修饰一下你的溜肩、窄肩以及圆肩的问题。穿上以后呢，身上的这个是线条非常利落，整个人都显得非常的挺拔和有精神啊。
1: 对，它不像说平常我们穿那种无领的 T 恤，就看起来好像衬得你的肩膀特别的圆，很厚实。
0: 是，
1: 然后但是你要稍微带点领子呢，就觉得哎，这个人今天即使没有打扮，他也显得非常有精神啊。
0: 嗯，是的，
1: 今天只需要299元。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龄，
4: 我是 Janet 飞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炳正，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10: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11: 祝全球
12: 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起落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4: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5: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14: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

年的故事。这里曾经是霍去病征战匈奴的前沿，是丝绸之路的驼商驿站。居延汉简的墨痕里藏着昔日烽火和烟火。午后阳光洒落，湖面波光粼粼，远眺是无垠

0: 李军，永远永远。好了，继续攀升了，亚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辛晓琪的味道，哇，每次听到它，记忆再次翻涌，又陶醉其中了。

0: 跳着第四名，本周升至亚军的位置，辛晓琪的味道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张学友是20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的霸主，他最辉煌的时期呢是1993到1999年之间，他的巅峰时期也被认为是港乐贡献最大的时期。在谭咏麟和张国荣先后退出香港音乐颁奖礼之后，张学友抓住机会成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主打歌手，并在1993年推出《祝福》。张学友生性坦率厚直，乐于助人，在音乐领域当中也有很多的好朋友，真挚的友情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总是从心底有那么一些感动。人生在世，浮华一生，其实平淡才是最真。就来听张学友的《祝福》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

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

海拉阿姆的这首《三生三性》像是一把粗糙却有炙热的砂纸，狠狠磨平了大家心上对于爱情质疑的棱角。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滴血，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声声入魂。之所以能够引爆全网泪点，是因为他唱的不是虚构的剧本，

下青春不停跑，启辰约会继续来分享王俊凯的生长，又是一首励志歌啊，一路生长不负时光，心向远方无畏闯荡。这首歌曲风明快，满满都是朝气，旋律一响就立刻让人元气满满。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陆正廷的说句实话，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时段。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联播了，哈林盛庆的蛋炒饭，还有另外一首和这首歌情绪完全不一样的汪峰灿烂的你。

唱约会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收工歌就来听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吧。我是腾斌，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如果没听够啊，接下来还有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汽车约会下周一九点我们再见。

0: 去打这个网球，
1: 没错，
0: 非常非常流行啊。其实日常弯腰活动啊时，有这个网球尾的设计呢，不易移位，不会鼓包，尤其是女孩搭配裙子穿非常非常的得体。
1: 对，不管您是搭配裙子还是牛仔裤都非常的适配啊、嗯、也就是说很百搭。再说一说这个 Polo 这款的肩线啊，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哎、肩线利落挺拔，上身呢穿上去看

0: 啊，基本上是在749到1590元之间了。啊，一些代购的平台呢，也得是420到800块钱这样。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多少呢？269块钱起。
1: 哎，269块钱起。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嗯，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嗯，赶快去看看。另外呢，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保障的是，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呢，品牌授权都是有完整的授权链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去看相关的单。

0: 个白色，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标准的藏青色，也叫海军色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269块起啊，这价格您可以去对比，在某东某猫官方旗舰店都要卖到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了啊。嗯、代购您也得花大几百块钱。今天呢，在北广购物的售价只要269块钱。
0: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字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您可以去看一看。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哈、啊、作为男性来说，我更喜欢他们家的一个藏青色，它是配了一个小红色的马标、嗯、特别特别亮眼，而且藏青色他们家的这个颜色选的也非常好，其实这也是关乎于为什么有的时候您去看其他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

0: 切。
1: 欢迎一下全包园的圆圆，欢迎
2: 大家中午好，
1: 还有文文，欢迎
3: 大家中午好。
1: 就是我看到了圆圆给我的这个提纲哈，好像。

0: 收纳师这个职业，甚至于
1: 我之前还想过，我说哎呀，我说这个还挺好，收纳一次可贵了
0: 啊，多少钱呢？我都没有。
1: 他是按小时来收费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他好像
2: 一个团队来，
1: 一个团队来，一个团队来一次的话，就是当时我们家收纳的话是花了得有个600多块钱，
0: 这么贵吗？
1: 但是你想一下，他三个人过来，你这么折合的话，他们三个人一起收拾了一个小时，然后你不想一个人的话，他其实就是一个小时200块钱嘛。
0: 那我能不能
1: 就跟我去学课外班一样，就是比如说我去学个琴，一节课还
0: 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他就是其实你这么算的话是这样，但是他们三，你想一下，一个人他要收拾三个小时，那三个人收拾一个小时，他们还减少了在你家待的时间，那我肯定选择三个人
0: 一个小时。
1: 对呀、啊
0: 哦，天哪！但是这就是说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痛点。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决方案呢？
2: 对，其实反正我从我们家找我的自身原因，就是也是我爱人和我朋友到店里了，叫到。我们家里来说你应该去人家现在的定制店里去看看、说人家现在通过装修设计能帮你解决你现在，因为以前装修我当时其实也做了定制，做的定制其实很不合理，挂衣区我当时就想着挂衣区我多一些，我就会忽略了那些裤子和裙子，半身裙也挺多，牛仔裤也挺多的，他们现在又给我推荐了，说是一个设计师给我推荐的，说是有一种定制的话，一个架子上能收纳35条牛仔裤，你的半身裙也可以这样收纳，人家现在我反正问的是索菲亚的设计师，人家都是可以给含进去的啊。那当然其实如果说大家对于要装房子怎么解决收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不如从源头上来解决。其实这次的话呢本期来做客节目赶上我们叶之峰集团29周年的店庆，全包园9周年的店庆，相当于我们是两个喜事儿发生，所以说这两大喜事儿结合在一起的话呢集团给到全包园有3重补贴，全包园店庆我们又送出4重好礼，相当于一共9重好礼，总价值将近17-18万的一个福利啊，其中就涵盖了我们最为头疼的家里的户型我怎么改，收纳怎么多啊，每位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我们怎么能达到，装修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可能就是我的房子得建新，我地面墙面顶面我得重新换，那我就相当于换了个风格，但是现在不一样，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装修是与时俱进的，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去买智能汽车一样。

0: 家。
1: 说通州那边吗？然后我那个朋友吧，他就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收拾的人，然后呢他买柜子就是他买就比如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那种柜子，他也没有具体做一个什么定制柜。今天我就发现我这个东西需要收纳了，我买一个柜子，明天我发现那个

0: 好啦，可以请圆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优势来自哪儿？
1: 那正好我们这一个月呢是叶之峰集团29周年庆典，外加全猫园的一个9周年的店庆，那双店首发同庆的这么一个大活动，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管您是第一次装修也好，或者说是二次装修也好，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价格，比门店的价格最少都省了8万块钱。因为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全猫园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就是我们现在按照套内面积计价，您不用去付公摊面积的装修费用了，因为交物业费买房都要去付公摊，但是装修呢我们让大家不去付公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怎么去算65平的套内面积，就是去掉公摊的一个面积，65平套内面积，门店的价格是在20万出头的样子。节目期间12点前您打通400-606-8866，只需要129900，80平的房子14万中吧，也就是说14万5000多左右吧，然后我每次跟大家说的15万差不多就能搞定。那超出每一个套内面积呢，按照1099每平米来计价，也就是说您家66平，您就是129900，您加一个1099就是您家的费用。您打通400-606-8866，并且您说哎，六日我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全猫园的东5环和西3环门的门店您去看一看，然后在现场让设计师给您做一个具体的报价，或者您说我没时间到店，没事儿，您打了这通电话不是还站上了一个

0: 也就是说我们打通这个电话其实就已经可以拿到报价了。
1: 没错没错，当然就是很简单，你就说我的房子在海淀，老房多大，新房多大，十秒钟就结束通话就可以了，剩下就加微信详谈了。
0: 嗯，而且其实我知道你们两位来肯定不光是带了一个优惠价格，肯定还有很多的优惠一点一点给大家释放哈。先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主题的嘛，就是关于这个多久打扫一次卫生，多久收拾一次家里，这个收纳真的对于女生来说是痛点，尤其是买了衣服的哈，我真的我自己也是，我觉得衣服永远都收拾不完，永远都有一堆在那儿放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2: 这不又说他呢吗？
1: 我是左一堆右一堆上一堆下一堆，我妈就说你是卖衣服的吗？不是，就是我还克制着不怎么买，可是我不知道它有那么多，这个相信大家都是那样的啊，反正我还舍不得扔，我还想买新的，我竟然现在我还想买衣服，就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的衣服甭管是房子大房子小，就是它的那个定制衣柜它不合理，有可能衣柜特大但是叠衣区和挂衣区它都不合理，所以说本期就是让全包员的设计师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柜子的话呢，或者是说你说我其他的空间的储物的话，我们也都帮您解决，所以说优惠在家码第三重好礼了，第一重好礼咱们是量房礼，第二重是价格直降礼啊，第三重的话呢在我们 Q7 新智整家 Pro 的这个套餐，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就拿全包园80平米的房子，刘园刚才算1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在这个价格包含了验房、施工、主材、辅材，还包含了您的成品家具、定制家具、灯具和窗帘啊。那成品家具我们怎么给您送也挺好了啊，那如果说对成品家具或者定制家具也比较感兴趣的，想要样板间的图片，想要家具的图片的，您也是占优惠的电话是400-606-8866，那打通这个电话呢，我们给您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啊。如果您选择全包园，从应该是从世界各地进口的一些实木，有金丝檀木的家具、白蜡木的家具、白橡木的家具，还有进口的卡斯拉实木的家具啊，您可以选走8件，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西三环旗舰店，您全场任选就行啊。实木的选走8件，如果您选网红款的，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反正我去西店感受了一个，就是带加热带按摩的这个椅子，是顾家品牌的，算是一个小型的沙发，1到2个人坐没问题，能按摩，我觉得这个沙发我在上面睡觉都可以。还是说你说我平时我在这个茶几上喜欢一个人吃饭或者工作，我们有带升降的茶几，还有现在其实应该是中小户型比较偏爱的那个，我平时打开是个圆桌，收纳起来它是个长方形的桌子，都带到。您如果说选网红款的或者是全有品牌的，选走13件，怎么选？1张1.8米、2米的床，1张1.5米、2米的床，主卧配2个床头柜，然后次卧配1个床头柜，然后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同时家具的还带灯具、全房的灯具和窗帘，这一套组合本期都给您送啊。这些家具反正咱们自己买得花3-4万块钱，但是呢在节目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们是带着家具把装修都给您做好的。
0: 确实，而且刚才说那几个家具我自己都挺心动，都有需要。我说那按摩椅我经常在我们家附近的商场里面找按摩椅去给自己按摩，
1: 还得花钱。
2: 对对对，但是甜甜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说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个题外。

46平到60平之间，您打通400-606-8866，我们会有一个套餐叫 Q7 Lite。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是 Q7 Pro 嘛，针对于面积比较大的，如果您家是小户型的话，您打了这通电话之后，可以去占一下小户型的优惠，因为现在小户型的优惠呢，总价格呢46平是89900起，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是包含了您家这个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基础施工整体的硬装，还包含了我们的就是8件家具，以及好像老房的话我们是好像还送了一个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是包含在内的，以及就是我们还可能还会有一些。

0: 不是，就是800平和80平，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1: 但是说明可能你不止一个这样，就是不知道如何收纳的朋友。
0: 对，
1: 对我其实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我也有那种特别会收纳的朋友，甚至是那种就是会把这个衣服啊从浅色到深色来排布。难道你就是？
0: 我就是这样的人。
1: 你就是那位朋友？
0: 对，我就是那位朋友，就是我身边大部分朋友吧。包括文文姐在内，就是属于不太会收纳，或者说哎随便摆了一下就行了，整齐就行了。
1: 不拘小节的、啊、
0: 对，不拘小节的。但我就特别在意这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看着身心会非常的舒畅。所以说我自己家里面，我在做定制柜的时候，我不会说设计师说怎么怎么做，然后我就说好就这样吧怎么着，我会精确到比如说这个鞋柜里面，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嘛，然后呢人家设计师定制的设计师跟我说你这个怎么弄怎么弄多少多少公分，我说不，我说这个是普遍的，但是我的鞋不是这样的，我这个位置要放什么鞋，那个位置要放什么鞋，你就听我讲就好了，我这个位置要多少公分。因为正常来说一般高度的话放矮鞋子都是23公分嘛，
1: 但是你会觉得跟自己的需要不相符，就会按照你的新的来。
0: 对，我会按照我的想法来，可能我就只要20公分，我这个全统一放我的就是运动鞋，然后我下一层可能我统一我要27公分的，那我就统一放我。

0: 啊，或者是说我的这个书柜呀、啊，咱们可以淘换成品，或者是您再去定制厂家去谈，我们也是有折上折的一个优惠的啊。
1: 嗯、
0: 这十平米的定制价值12000左右吧，12000左右，因为 ENF 级的板材咱们去买也是贵的啊。
1: 嗯、
0: 您打400-606-8866，同时的话呢，一些小衣服的收纳，肯定您不能说我挂起来或怎么样的，那也第一占地儿，第二的话呢也不好看呀。
1: 嗯、
0: 我们小衣服的收纳在这个定制的基础上再送。您三组抽屉，正常咱们去索菲亚也好，其他的定制厂家也好，抽屉啊、五金件啊，或者您升级什么板材，您都要给这个厂家去加钱的。本期节目咱们不用，因为 ENF 级的板材基本上到达定制的一个天花板了啊。
1: 哇，
0: 那
1: 是说所有的抽屉都不加钱，还是说几个抽屉以上？
0: 三组抽屉，
1: 三组抽屉，
0: 标配三组抽屉，
1: 哦、
0: 一组您放帽子，一组什么放小衣服，
1: 嗯、
0: 另外一组放袜子等等的，就不帮大家规划了，因为我可能是怎么设计的，其他人不是啊。对，所以我们在做完定制、
1: 嗯、
0: 这会儿其实已经帮大家省了13000了，但是我们这个领导也说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赶上叶之恒29周年的店庆，全包园9周年的这个店庆，他们重叠了，我们再补贴
1: 长长久久，
0: 对，再补贴一个定制的吊顶，就是一门到顶的，相当于是一个美观的一个活。正常来说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很多客户哎呦省点预算吧就不做了，其实这一步做完了您整体是好看的，它是从这吊顶到您的这个相当于就是一门到顶，没有缝隙了，连工带料在定制柜上再帮大家省将近6000块钱，总价值在定制这一块已经帮大家省了20000了。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有的会觉得说，哎，上面那个吊顶是不是没有必要？但是事实证明其实是有必要的，
0: 很有必要。
1: 嗯、一个是它的美观，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方便，
0: 要不然有缝时间长会黑。
1: 没错，还有包括像我家里有小猫咪的，就不定它们是不是有什么觊觎着什么缝隙。啊、
0: 对，它会往上蹦。
2: 对，然后拿手去勾什么的。
1: 对，
2: 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想。今天给大家说送的定制设计啊，包括十平米索菲亚品牌的定制，而且呢像这个定制给大家送的也是纯环保的一个板材。那正常来说的话，你想你去买这个定制，加上刚才说到的什么三组抽屉啊，定制的吊顶啊，总价值呢您加下来得有一个20000多块钱、
1: 嗯、
2: 对，您打通400-606-8866，这个和刚才给大家去送到的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呢是新老房同享的。
1: 哦，那这已经刚才8到13件家具也得差不多3-4万。
2: 我们保守预估的话是30000块钱，然后加上20000定制的话，
1: 嗯、
2: 那就是50000块钱。
1: 对，
2: 但是您自己去市面上买，您想一下，您多少钱能买来8到13件成品家具啊？
1: 这个相当于给我们算的这个数字，已经是优惠之后的一个数字。
0: 没错，
2: 嗯，
1: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成品家具，有一个单独的需要也好，还有包括像刚才说到的某一个空间的这种定制需要，也是可以打电话拨通电话来去询价的。
0: 没错，今天其实补贴的很多了，哎，我都忘了是几重里了。咱们的价格直降，按照套内面积来计是65平129900起，超出1平是1099。我们首先推出的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计价方式，就帮大家在前端省钱了。那其次的话呢，我们还有免费的科技梁燕房的礼，首次生活方式规划2重好礼了。第三重好礼我们又送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
1: 嗯、
0: 第四重好礼我们又送了定制柜子，价值将近连我们的定制吊顶加三组抽屉，一共帮大家又省了20000块钱。那么其实第五重好礼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老房翻新，因为老房翻新的话呢，装修的价格以及我们作为业主朋友操的心会比较多，因为我们要考虑拆除啊、修复啊、垃圾清运啊，甚至改格局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并且要跟物业提前沟通好，咱们这次装修是要改地暖呀，还是说做暖气片的换新呀，甚至窗户怎么协调等等。

0: 相当于就是花很少的钱了啊。您拨通4006068866，这次的窗户礼包也是集团特批的，平时的话我们是申请不下来的啊。那同时随着窗户的一个优惠，随着老房只减12000的一个福利，再给您把免费仓储提前配好。如果您说我正好9月份想装修，我春节之前想入住新家，您这会儿先去咨询4006068866，大概用20秒钟的时间说一下我是哪里的房子，新房整装准备9月份装，房子的主作用或者就做婚房呀、做事老化改造呀、有宠装呀、同堂住啊，这些需求大概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先帮您去排着当时那月份的免费仓储。如果您站上成功了，您到时候装修那会儿工期多久，我们的仓库免费给您使用多久，再帮您省掉最少5000元。
1: 嗯，确实这个对于老房装修来说，我总觉得这个仓储是一个硬需求哈。其实我觉得陈妙瑞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可能大家还没有想到的需求你们已经去帮忙想了，想到的需求也希望可以帮大家省钱。
2: 对，因为全貌园的话，我们一方面是自己在做套餐的时候，那把自己就是作为客户来想，就可能大家需要一些什么包括呢，比如说客户到门店来了以后，有一些可能会说，哎，你们这个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得加一个什么，我觉得需要什么还得到别的地方额外加钱，那可能经过一些成本的核算，然后呢经过比如说领导的审批，就能够去把这个优惠给大家批下来。那当然全貌园毕竟是一家公司，咱们有人工成本，咱们有水房屋水电的成本，这些全部都有，不可能说这个利润赚的都很低，只是说在节目这

0: 道具全包圆包圆了，海信、美的、方太，您三个品牌任选其一。那另外一个呢，是把选择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海信的55寸的电视，这五件电器您再去选两件您最需要的。我个人建议对开门冰箱和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
1: 嗯，我听的那个对开门冰箱也心动，
0: 因为它贵。
1: 哦，
0: 因为它贵，它挺贵的，它应该现在价格的话，我们问了一下厂家是8000多块钱，还是一个内部员工的价格。
1: 哇，
0: 容量非常的大，就是大家到了门店可以去看看。这个是给大家去赠送的一个相当于双周年的一个00601，但是在您家，您想一下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您做了一项服务，您可以马上入住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的服务。空气治理全包圆提供的是国标的一个 GB18883 的一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您家在做完这个治理之后封闭12个小时再去进行检测，它的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背书还有包括像我们电台的主持人，有很多的电台主持人都是选择的全包员来做装修的，所以合作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也是一个信誉和品质的保障。那好吧，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首歌，这次我来调配一首吧，来首张震岳的搬家。

些我觉得更接地气儿的一些话题，我觉得这是真正建立起来人跟人之间联系的一种很有趣的对话的方式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brina Carpenter 酱妹的上线 Espresso。

在不同的情境下或者换另外一种风格再去诠释的时候，都会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听感。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晴天，我们会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如果今天是这样的一个让你觉得说看不到太阳的天气的时候，也许 Prep 的版本会更加的合适。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刚才有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说，哎，在这边可能听歌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面对面的这种状态，可能又跟在车里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体验跟状态。欢迎各位吧，随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建立起来更多的连接，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除了我们刚才提到抖音平台王位 DT， 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大家一起聊聊歌。接下来 Zimmer 90 Summer Rain。

说夏天的雨都能像这首歌这样这么的温柔，其实让人觉得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看包括雨到此结束，稍微有一点雨下透一点会是舒适的，但是接下来迎来的这样的一场更大的雨量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要提醒的是，之前我们还在说是暴雨的橙色预警，但现在在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气象台都已经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就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10:35，或者有一些不同的地区可能在昨天下午以及晚间的时候又升级了一下这样的一次预警的信号，大家一定并不是说到这一周末就能完全结束的，因为之前还提到了说受到了相应的一些台风的影响，那可能再到

在参与到他看到他的一些巡演的时候，就觉得说那样的一种沉浸感是让人很松弛很舒适的。但如果说要跟天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我们看他旁边是有水汽昭昭的一种感觉，当然因为在香港嘛，所以那种状态会让人觉得他的歌曲是自带湿润感的。另外歌曲里面本身也会带着一些可能蛮湿润的下雨的音效，他自己的一些在网上上传的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工作室

未来可期的。而除了以外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前面你在跟我们分享到的，就是虾米音乐节可能会有一些乐队的阵容，你好比说这边提到的 The Horse， 对，之间可能都会有一些跟不同的主办方的合作。当看到有一个品一两个不能叫厂牌，主办方，然后他们在办巡演的时候，而且时间上来说如果是合适的，更别说他们底下巡演的那个还要涂抹到某一个时间段跟音乐节重叠的时候，你基本上就能确认说好像他们这些艺人都会登上虾米音乐节的舞台了。在现场会听到一些很新鲜的声音，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音乐节，他在跟一些不同的巡演进行合作的时候，其实很明确的就像是泡泡岛，很明确的像是虾米，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海外艺人的专攻，对，攻过来的这些人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种延续，是一种大家双方能够丰富对方的一种感受，演出感受也好，或者是阵容的感受，都让人觉得还是蛮幸福的。这个夏天别看雨大了，别看说我们现在就看到红色预警心里有点发慌，但是其实在音乐上给我们带来也是更加热烈跟丰盈的一种体验的期待的。而接下来跟各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会是 Usher， 同样放在这样的一片稍微慢下来节奏当中也很合适的 Confessions Boy It's Confessions Part 2.

首先跟简编辑我们俩心有灵犀，你知道吗？就是在一些歌的准备跟一些最新的演出消息的时候，我们永远能够碰在一起，很奇妙。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放谁的歌的时候，或者突然想起来在分享谁的时候，很多音乐人有可能就会出现在今年的一些巡演当中，这是一种好运天成的感觉，对吧？就包括之前我们放一到夏天放 Two Door Cinema Club， 当然现在大家也在期待说他们正好也开启亚洲巡演的时候，能不能月流星嗨现场的时候正好赶上。而另外一个其实在节目里边几乎很少出现的 Glunt， 之前出现过，也是我们在分享一些 R&B 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可能在一几年的时候，那会儿大家会听到一些很多新人的声音。 Glunt 呢也是逃不开的一位加拿大的音乐人，尤其是在最近我们又看到像 Frank Ocean 啊， 像 G-Beyond， 主要是 G-Beyond 之前来到国内演出的时候，你在想说、哦、那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名字再来到国内来进行表演。 Glunt 来了， R&B 天花板之一。这边提到的就是官宣了十周年的世界巡演，然后除了美国加拿大之外，中国的四座城市赫然在列哦。9月份的时候会连续的上线成都9月2号、广州9月4号、杭州9月5号、上海。

Want to come back? 期待这一次演出，虽然只有四座城市，当中没有北京，但如果 if 要打一个 big if， 票卖得很好，然后就说那就要来了，加场加上北京这一场的话，将会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继续期待到更多的一些线下，跟大家在音乐当中、音乐空间里面来体会、来去沉浸、来去体验的过程。乐流星嗨现场，也期待我们下一次继续在开启的时候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enny Blanco， Benny Blanco 跟 Halsey 以及 Khalid 合作了这首 East Side， 要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了。再一次提示各位，北京众多的地区都发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暴雨黄橙色预警信号还有红色，所以今天尽量就不要在户外有太多的一些活动了。现在能。

朋友想早点回家，在路上可能遇上下雨有点堵的话，随时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一起互相沟通交流起来。接下来你将听到是永恒的魅力，提起想念的跟各位今天晚上下班回家路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

种严肃的作品。他和清歌剧可以说19世纪民主化社会当中为了适应群众比较通俗的口味而形成的当时觉得像轻音乐一样的东西。他们在维也纳诞生兴衰正好和整个的19世纪息息相关。他在19世纪是非常流行的，流行于西欧的各国，采用了三拍子，最多就是四三拍，强调第一拍上的重音，旋律非常的流畅，节奏也很明显，伴奏当中呢每个小节仅仅用一个和弦，这是大多数的情况。那由于舞蹈的时候呢需要两个人成对的旋转，所以被称为圆舞曲。今天永恒的魅力，我想邀你跳一首圆舞曲。

刚才听到的是一个钢琴的版本，现在呢又听到的是一个乐队的版本，这是来自于肖邦降 E 大调华丽大圆舞曲，这是在1831年的时候创作的，这也是肖邦的所有的圆舞曲当中应该说最华丽最轻快的一首，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真正实际用于舞会的圆舞曲，所以舒曼才会这样说，他说这是肖邦的肉体和心灵同时在舞蹈的圆舞曲，以及把舞者卷入波心越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联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资深戏迷反复品鉴的音乐经典。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等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一书曾经这样写过元武，他说他叫元武，无论站到哪一方，只要跳下去，你终归会遇见我。如果这是元武，为什么到头来双方经历这么多人与事，却没有与原先的舞伴离场呢？也许音乐不对，也许是我们听错了，也许是另一种舞，不是这个跳法，我们表错了情，但是曾经共舞，是我毕生快乐。这是我看到对于圆舞曲，对于圆舞最心动也是最心碎的解释。今天永恒的魅力，邀你跳一首圆舞曲。我是汪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0: 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色号有3种啊，1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1号 B，
0: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偏白皮。
1: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色号是4号色啊，是微珠光提亮的，它自带一种细闪的柔光，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增加元气感啊、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不突兀啊、所以大家想要那种清透的水光肌，选4号，
0: 这个更适合什么干皮和黄皮。那么还有一个6号，
1: 哎，是的，是我们的哑光粉白。如果大家是日常通勤、学生党或者素颜定妆都非常适合。
0: 哎，这个是多种的这个颜色都适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1号、4号、6号的27克的1大饼。版本都是免税版，发货都是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中，大家可以放心它的真假问题。官方售价900加，
1: 是的，
0: 今天的北广成本价只需要3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没错，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哎，就能看到1大饼的购买链接了，赶紧去看看自己适合哪个色号，赶紧下手。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带走27克的1大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呢，不光是颜色上，不光是适合贴肤上，它的这个粉质上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1: 哎，是的，它是采用的日本微米级柔焦粉体的工艺啊，您打开盒子就能完全感觉它不一样，是一种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的感觉。
0: 哎，而且呢，它的这个上脸的持妆力确实是直接拉满，真正做到控油加保湿双在线。
1: 哎，是的，油皮、混合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白天不管您是暴走啊、通勤挤地铁啊，还是出汗暴晒呀、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那干皮的姑娘也不用担心，用了它之后干皮卡粉，它这个粉质自带温润触感，定妆之后呢，湿润水润啊，不仅包

0: 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经典三重奏，国家大剧院梦幻联动，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品音乐下午茶。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上周的节目里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小提琴家宁峰和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的二重奏，弦乐流光，吉他与小提琴的东西方诗篇。他们两位呢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同窗好友，在这场音乐会上用弓弦乐和拨弦乐共同演绎了很多的经典名曲。那今天呢，我们还会继续带来这场音乐会的精彩实况。首先会听到一首非常难得的，本来就是为吉他和小提琴的合作来创作的曲目，帕格尼尼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二重奏鸣曲。帕格尼尼除了是一位广为人知的小提琴大师之外，也是一位吉他大师。

青年时期呢又苦练吉他，一生写下了140首吉他独奏曲，还有28首小提琴和吉他的二重奏作品。那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的一首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二重奏名曲。

0: 在继续欣赏第二乐章之前呢，有请中国音乐学院的康孝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帕格尼尼的这部作品。
1: 那帕格尼尼

深深的扎根于他的这个民族，或者是中欧东欧的民族的这个风格。他可以说用一生进行了大量的采风，他把民间最原始的这些素材呢，用这个留声机啊、录音机把它录回来，在这个基础上啊进行着创作，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和作曲。

听完了东欧舞曲，接下来是一首中国的民间乐曲，也是中国的小提琴名作《牧歌》。作曲家沙汉坤根据内蒙的长调民歌改编创作了这首悠扬的乐曲，很有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意境。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3: 我是黄子弘凡。

巴赫的时代没有现代的古典吉他，当时的主流弹拨乐是鲁特琴。巴赫也留下了很多鲁特琴的作品，证明弹拨乐器还是非常适配他的复调音乐的。 E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原版呢是小提琴的独奏加小型的弦乐团伴奏，不过吉他的音量呢是远远弱于小提琴的，所以杨雪飞选择了伊莱亚斯弦乐四重奏来代替完整的弦乐团，一人一个声部，去还原巴洛克室内协奏曲的平衡感。

来到了第二乐章，这个慢板是整部作品中最出圈的部分，弦乐低沉忧郁，吉他唯美空灵。

一首作品呢，欢迎你来与我交流，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我们来看看每一首歌曲的

原来我的喜欢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就干脆不努力，选择躺平，选择来逃避。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测。十年后，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孩子从学校出来以后，他们面对的职场到底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到底还有哪一种职业还留存？又

得你花时间去生根。我想这才是建立他自己驱动力的那个起点吧，你说呢？每一个孩子都是有样的，而你愿不愿意帮助他活成这样一个有型有样的

0: 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室。

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的民谣歌手 Riden 李丹，尤利西斯，就是这种唱腔很有叙事感的男生哈，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在旅途上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在各自旅途上都会不断的遇到并肩而行的人，也会不断告别那些彼此不太合适的人。其实只要坦然地接受所有的相遇和告别就好了。再一次的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节目正在为你直播。为了今天下午的直播，我是怕堵在路上，所以一早就出门了。我在想一件事情啊，所有在这个暴雨天能够来按时赴约的朋友都是值得被嘉奖，这是一种真爱对吗？也问候一下此刻在北京东西南北中各个城区在等雨的各位，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晚高峰的时候如果出行在路面上一定注意安全。今天我们

群同伴当中，他也是水平比较靠后的，然后动作也不是很到位，但是他觉得在这样的跳舞当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跟活力。

这是来自卢润泽的一首歌《向云天》。很多时候，只要你心怀热爱，你坚持自己的信念，

0: 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1: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0: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

0: 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
0: 嗯、
1: 可以说是、
0: 嗯、
1: 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
0: 嗯、
1: 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
0: 嗯、
1: 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胶

0: 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机械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

非常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都是很多恋爱的日常。本周末天气依然炎热，希望你可以到水立方当中去感受一下，清凉一下，来听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本周在北京开个唱的歌手很多，比如说薛之谦《万兽之王》北京站巡演，最近总是在综艺上看到他。其实有很多歌迷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除了音乐做得好之外，他也很想在音乐当中好好的向年轻人发挥很多带头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么多年了，薛之谦的粉丝群体非常的固定。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动物世界》这首歌，收录在2017年的专辑《Do the Crossing》当中。这首歌是薛之谦自己填词，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作曲是郭顶。网友没有

一位本周末即将在北京开个唱的歌手张远啊，最近在歌手2026当中的表现非常不错哈，这些年呢也是一直在创作一些有中式风格的作品，那他的音乐呢也频频的登上

那下一组本周末将会来到北京的就是旅行团，同样是水立方音乐季，在水立方旅行团的夏日专场。这首逝去的歌呢，一定会是现场大合唱的曲目了。这首歌也是由乐队娓娓来创作，其实当年乐队当中有人亲人离世，所以这件事情就触动了整个乐队。娓娓写的曲非常的精准，他从小其实也一直想写离别，想写遗忘，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这首曲子写出来了。那还特意找到心思非常细腻的阿四来作为这首歌的填词。所以你会发现，同样是写离开，同样是写遗憾，这首歌里好像多了更多的爱，多了更多的温柔和释怀。一直到今天，这首歌都依然会激励我，激励我身边的很多人。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是从距离，从物理层面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在我们成长路上留下的痕迹，这些故事永远不会消失，逝去的人不会走远。

0: 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2: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

0: 据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0: 这是新版本。
1: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0: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

0: 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0: One step at a time， 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晚上的娱乐王牌又在周五晚间，又是我们俩最经常出现的点，开启了。我是王维，我是弟弟，
1: 嗨，我是爱科，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哎，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周末是不是已经提前开启了？
1: 对，有的小朋友今天是不用上学的，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有部分的这个可能工作不太可以去软性办公，比如说在家居家办公的一些朋友，今天也可以调休了。
0: 今天反正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有几个门

0: 天白天到夜间的时候呢，因为雨比较大，所以都是白天到夜间直接一起暴的这种天气了，终于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最高气温明天依旧不低啊，31摄氏度啊。
1: 是的，一眼看到了13号的前后仍然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就是防雷避雨以及注意出行安全。
0: 还是那个哈，就是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一会儿我们推荐点剧，你看看跟大家刷什么剧合适好吧。再来听到歌曲来自于 Terry Junior 3

0: 一场在成都举办的传奇球星赛创作一首歌，所以在那个夏天，巴乔、小罗等球星在绿茵场上出生的身影，就是让一段旋律在他心中就萌发了，那个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之后到今天生根发芽。
1: 2024年的欧洲杯的时候呢，说某一个凌晨这段旋律再一次被重新唤醒，终于在2026年夏天世界杯的时候热浪席卷全球，有了它完整的一个生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旋律穿越了很多次，也证明说其实在音乐领域有很多人其实都能体会到说音乐的一些节奏律动感跟场上的那些不同球队给你带来的足球美轮美奂的不同节奏律动感的时候。

0: 那很明显，对，很明显就是什么90年代那会儿在给一些世界杯这个杯主题曲写的时候的那种走势啊。
1: 对对对、啊、就听他们的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熟悉的马赛克。然后顺带一提，就是他们这两天也马上会有一个线下音乐节的演出、好像就是在四川那边、然后第一天的演出阵容是孟美岐他们，然后我不是很期待。第二天呢、就是在后天的时候他们将会和酒保啊、丢火车啊还有磊落乐队将会出现。
0: 这是什么音乐节？
1: 叫什么嘉年华？四川本地办的
0: 音乐嘉年华，音乐嘉年华，很酷很酷。但就是马赛克，我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就是趁着这个热度在上线哈。然后这现在世界杯慢慢一点一点踢下去的话，现在已经到了凌晨，好多人我真的发现都要爬起来看比赛的时候了，因为越来越精彩了嘛。淘汰赛、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也看一看说刚刚结束的今天早晨的淘汰赛的结果，以及我们再看一下未来这个周末，咱也就不出门了，跟家睡大觉的时候能不能熬夜看个球？具体几场比赛分别会在几点？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Now Horan On the Loose。

0: No horn on the loose。 回来以后我们也看一看关于世界杯的最新战报消息了。今天凌晨的时候的一场比赛，法国队看到很多朋友发朋友圈很开心，明显就是赢了。这一次看到具体比分，就是法国2-0战胜了摩纳哥哈。
1: 是的，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被放倒，然后裁判是判罚点球，但是他主判的点球呢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扑出了。布努呢也在世界杯上已经扑出了4粒点球了，包含了点球大战，
0: 太厉害了，
1: 追平了赛事的历史记录，
0: 太厉害了。就门将扑点球这事儿，我觉得真是一门绝技。而且在之后就是世界杯上，你会发现点球罚丢的概率还挺高的。无论是这个所谓点球大战，还是在这个就正常比赛时间之内的常规比赛时间之内的这个点球，还真是谁都能罚丢点球，心理压力大呀。所以到最后呢，其实看到的还是像是这个姆巴佩还有奥斯曼登贝莱这个金球先生就双星闪耀嘛，集体发威，还是2-0锁定了胜局。然后再之后呢，我们也看到相应的一些数据，就是姆巴佩是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达到了8个，跟梅西是并列射手榜的首位了哈。
1: 而且这个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0球，距离榜首的梅西仅差一球，他也成为首位连续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
0: 太厉害了。
1: 法国队方面的消息呢，他是连续3届世界杯至少闯入4强，就前2届分别是获得了冠军和亚军，这也是法国队史上第8次晋级世界杯的半决赛。
0: 就法国队还是强啊，最近一段时间哈。然后这个非洲球队呢，现在随着摩洛哥队的出局，世界杯参赛的10支非洲球队已经全部被淘汰了。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

0: 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Paris Khalid 带来一首 Ocean， 就很适合今天这个天儿。在我们的爱情中间摆了一片海洋，让我们相隔甚远，这段爱情不太啥。但今天各位之前约好的局可能要取消的，确实北京这场雨就像在你们之间摆了一个海洋。
1: 对，这叫牛郎织女，
0: 牛郎织女啊，甜咸配啊，甜和配。好，今天就还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再一次提示各位开车在路上的话，今天晚上为了更确保大家顺利早点到家，相应的一些公交车道大家也是可以在上面开车的啊，5点到8点的时间。完了以后呢，我们

0: 跟 Batman Forever 似的，那个叫什么永远的蜘蛛侠，这永远的速激，
1: 嗯
0: 啊，这感觉期待一下吧。
1: 好吧，
0: 啊，你在里边，比如说你有没有最舍不得的角色跟人物？
1: 我其实就是和保罗沃克，我觉得关联最深，就是从速度与激情七那一部开始，我就没有再往后继续追了。
0: 那你在之前，你比如说前几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1: 那肯定一二部的时候觉得是最过瘾的。
0: 你觉得就是他的电影？
1: 对。
0: 范迪塞尔在里边其实是配角，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所以最后就是也是我们告别了保罗沃克之后，觉得好像这部剧的灵魂他已经失去了。
0: 嗯，
1: 无论你再换替代更好的一些特效啊，更好的演员进来，我觉得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0: 嗯，
1: 你不如就重启个 IP， 从头再来。
0: 嗯，有吗？番外篇吗？
1: 没有，有吗？
0: 巨石强森跟那谁的那个番外篇，那啥，哎呀，没劲。We the best music. Justin Bieber, Lil Wayne。很适合那个，我觉得跟《速度与激情》这一系列在一起的，就是 DJ 开。

0: 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哼哼唧唧的一首歌 The Cooks 带来的 Always Where I Need to Be、
1: 嗯、
0: 我之前倍儿喜欢他们，然后听了他们两张专辑，然后觉得说哎呦这个乐队其实离我们很远，就他不像是那种说能来国内演出的、
1: 嗯、
0: 后来发现说当年 Supersonic 在上海那一站的时候有他们，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我知道这事儿已经十年过去了，我说你不早说，哎呦爱到不行，挺疯狂的一支乐队啊，曼彻斯特的。回来以后我们跟各位来继续在第二个小时的娱乐装牌开启我们的话题，聊聊那些小时候看的恐怖片啊，恐怖小说啊，所有那些回忆、嗯、然后大家其实提到那些名字真的都是蛮经典的。星湖这边说悄悄说我和初恋一起看碟，你这个悄悄不是悄悄话我就说出来了啊。然后说和初恋一起看碟，他好像选了就是咒怨，
1: 嗯，
0: 结果开始他就怂了换了个碟。

0: by John Newman 的嗓音，跟 Cigala 的合作 Give Me Your Love， 顺道的依旧是娱乐王牌，继续在周六晚间陪伴各位。回来聊到那些恐怖片的时候呢，有一些名字它确实经典，每个人都有相应的一些回忆。好比说提到了午夜凶铃之后，苏州街小勇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跟姥姥家发现了午夜凶铃的 VCD，
1: 哇，
0: 倍儿兴奋，非嚷嚷着要看，盘放那个盘放进去，蓝底白字未成年人谢绝观看。然后说看完了就之后真的是给吓着 了，整部看完都吓傻了。
1: 对呀、人都提示了、是吧，未成年人禁止观看。
0: 所以就是这接受程度其实从那一个片我估计以后就练出来了。挤跟爸爸挤了半个月之后呢，这心理阈值一下就高了，对吧，总比三十多岁吓得那什么强，对吧、然后再之后呢，还有同学也说了，这大学宿舍的时候看死神来了一二三，午夜凶铃，山村老师，看完之后不敢去厕所，
1: 忍着到天亮才去了。雷总今天他也说了，说高三的一次晚自习之前呢，同学是在教室用多媒体在播放午夜凶铃，进教室瞧了一眼之后直接缩回座位了。你还敢坐回座位，证明你胆子还挺大的。
0: 午夜凶铃其实就是他要全程看起来那一个氛围感我觉得才行，你偶尔闪两眼你啥也看不出来、对吧，一推门光天化日的

0: me back.
1: Show Menace,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回来以后也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刚才提到的说柯南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有着同样的几集的那些共同的记忆。我就是看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的时候，然后这个不是聊天室，在我们那个微信号后台有人在发北京乐厅，我们这次送票。然后还有就是说，哦，记得小时候柯南当时月光奏鸣曲那一集的时候，真的是吓得够呛。我到现在就提到月光奏鸣曲，我脑海当中会出现火海的画面，就是因为当时柯南给闹的。
0: 对，很多这个动画片还有惊悚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那个音效其实是最恐怖的，如果把那声音关了会不会好很多。
1: 然后柯南另外就是说特别恐怖的一个，我觉得就小时候特经典，基本上都是大家共同的恐怖回忆，就是当时那个什么绷带山庄绷带怪，什么杀人魔事件，然后它里边就是讲的是一，你就看着在窗户外边一个山庄，山野的山庄，然后经常有吊着一个人绷带怪飞过，手里边抱着人头，然后后来你知道发现是什么

0: 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0: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2: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金山岭遥望长城，蜿蜒山巅跃动林海，俯瞰喜风口水下长城，聆听大刀队壮歌激荡，来板场峪看70度威亚长城天梯倒挂，登临山海关感受天下第一关雄浑气象，来九门口见证长城九门，邂逅九江河水，重回大境门品读当年丝路，商来客往，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

0: 像咱们说小时候看话题似的，就是越糙越恐怖。
1: 哦。
0: 然后现在做的都那么的真实了以后，当然我觉得它游戏的丰富元素更多了。
1: 对。
0: 那肯定也是在让另外一代小朋友开始玩游戏的人觉得恐怖了。
1: Persipati 他说了，我的图片又被和谐了。
0: 他发的啥呀？
1: 不知道，可能是看到曾经的这个恐怖片，想发了一张海报，就被和谐了。
0: 嗯，真的是。然后这个，宇宙尘埃说，我觉得灵异跟鬼片还是不可怕的，那些人类犯罪作恶的惊悚片才更可怕，
1: 是
0: 因为那些是真实可能存在的。他说，原来看 TVB 的时候，见证实录都很吓人。
1: 闪灵是不是这两年才上？闪灵我就觉得挺恐怖的。
0: 对，
1: 其实它里面会有很多真实发生的细节。
0: 对，
1: 嗯，
0: 哎不，闪灵吧，它变着法的它折腾你，对吧？哦，就又是两个小女孩，
1: 双胞胎，
0: 它又出现了。
1: 对，
0: 又是浴缸里边一拉，就变成那样的那个女。你以为它是一个恐怖片，但实际上那是想象，那不是真实在这里边存在的。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就是精神崩溃的那个谁，那个 Jack Nicholson， 然后他开始拿斧子什么追别人的时候，他确实是，我觉得就是那一系列影片里边，他想说通过心理去折磨你，并不是说真正的那种突然吓你一跳出个人，但是他其实两者都有。但小时候确实是像他说的见证实录或者 TVB 那些片的时候，那些就是经过反转了以后真的让人觉得很恐怖。
1: 哦，
0: 就其中我到现在记得，他不是见证实录是什么什么实录来着，也是一系列犯罪的，陶大宇他们演的，然后就是你全程在看都是阳光的那种香港警探片，突然说这个凶手到底是谁的时候，你就找不出来，结果发现是那个最面善的人，发现他小时候比如受过什么样的刺激，然后会突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就变成杀人魔之类的，
1: 小心哦，
0: 那种反转让人很害怕。

0: 1999年的拉尔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
1: 回复短袖就可以了。说到拉夫劳伦，他已经火了很多年的这个轻奢大牌了，名字我们就不用再多做介绍了，主要是我们今天的福利实在是太好，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块钱、而且尺码呢是从 S 码到双 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
0: 是的，然后这一次的颜色呢包括了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刚才提到说我们全覆盖的尺码跟颜色，但是每一款的颜色其实都不多，只有100件、所以大家现在登录到我们的早安大红牌，回复短袖之后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对，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说两件以后减10元，大家这个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继续享受单单减5元的优惠。再来听到一首歌曲 Jamillions Love You Like I

0: Jamelian Love You Like I Do。 今天我们其实这两天都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文艺历当中的一些消息，然后要跟各位分享的。昨天我们接下来看看哪个，
1: 看个演出吧，
0: 看演出
1: 了。我看你今天贴了一个 Chris James 的，
0: 对 Chris James， 我现在看到他名字，他怎么又来了？
1: 对，去年是不是就来了？
0: 去年来了，去年来了还演了很多站。然后我还记得他去年来他两次，中间差着呢吧，我印象啊，就他先来了以后呢，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来，还拍各种北京的城市的视频，还玩得倍儿开心。
1: 嗯，
0: 然后紧接着过去时间到不了半年，然后他就又宣布自己要巡演了。
1: 真是太喜欢中国了，因为去年的现场可能太过的炙热了，
0: 卖得好。
1: 我记得就是他在演出完之后还和自己的母亲然后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就说大家看一看，这是我的妈妈，然后看一看我身后的这群中国的粉丝是我的朋友，就真的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真的是，首先他自己能够感受到大家的热情的时候他很感动，另外他希望把这一份感动分享给自己的妈妈的时候让他觉得骄傲跟安心。
1: 是的，
0: 这就是很多音乐人他其实本身他知道自己名气并不是很大，但突然有一天他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国度，甚至他原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旅行要去过甚至都没有想过的地方，他去了发现如此庞大体量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都通过音乐喜欢他。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印象里边，其实物理国界就是一个隔阂了。你的音乐，你的名气走出去，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我估计那一刻，他真的是被吓到。好多海外音乐人来的时候都是。

他们这样一首歌甲乙丙丁，也就是说借路人的甲乙丙丁的一种市井现象，去写进了都市人擦肩而过的生活百态。张学友的醇厚，郑中基的深情，许志安的细腻，三个人三种音色啊，彼此呼应了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90年代的港乐特有的一种明快节奏。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志安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作品，由余光中作词，陈伟作曲的寂寞电台。

得关注的一些新歌，几首歌的上线呢不久就备受关注了。歌曲呢也是以传奇逃脱大师胡迪尼为意象，这首歌也是张新成自己作曲的一首轻快活泼的爵士风格的唱跳作品。从演员到歌手再到创作人，张新成也正在用作品完成自己的音乐逃脱术。来听亲爱的胡迪尼。

都失去了名字。单曲的文案当中这句话也基本概括了整首歌的基调。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还有人在》，来自于陈珊妮。

0: 华语歌，
1: 请留意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你的最爱，
3: 你的最爱，
5: 祝全球
6: 华语流行歌曲榜
7: 起落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

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新歌啊，来感受一下阿四少女的新歌，叫做能不能不努力。没有什么说教，歌名却问到了无数的人的心里。在这个人人都在喊着努力的时代，阿四用一首歌替代了所有人说出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能不能偶尔不努力呢？

在听听 FM 当中随时收听节目的回放。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朱星东这首《熟》，作为莫离当中的莫修瑶的人物曲。哎，朱星东也唱出了角色在爱恨纠缠当中的挣扎和救赎，弦乐让整首歌曲的情感张力是层层递进的。国际首席爱乐团的演奏也为这首歌增添了电影的质感。从中国梦之声亚军走到今天，朱星东一直在用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

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 Blackpink 带来的 Shutdown， 选自2022年他们的正规第二张专辑 Brown Pink， 精彩的古典跨界采样，全程穿插小提琴的旋律，取用小提琴鬼才帕格尼尼的名作中。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奏，就在周末的好时光，陈慧琳2000年专辑同名主打歌《花花宇宙》。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

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今天晚上我们将会带来整晚的音乐，是的，我们将会有请四位歌手在每个时段当中为大家从头到尾的唱他的歌。那第一位我们有请的是被称作陈老师的陈绮贞，他习惯抱着一把吉他坚持独立创作，褪去喧嚣浮华，他用清澈松弛的嗓音把孤单遗憾与日常感悟写进歌里。

季真在华语乐坛以及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嗓音被誉为文艺女神，她的音乐如同她的人一样清新脱俗，充满了诗意与温情。陈绮贞的为人处事也如同她的音乐一样低调而真诚，她从不张扬，却总能在不经意间打动人心。忙碌一周之后，听听电台里播放的歌曲，愿你也感受到了那一份惬意。我们继续男左女右周五整晚的音乐，稍后为你分享的又是哪一位歌手呢？转个身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Q腾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
2: 二一三，
0: 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0: 却忘。

0: 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编曲制作，被称作一人成对。他的嗓音低沉有辨识度，曲风简约写实，有非常多广为传唱的作品。那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就来欣赏李云。

0: 但是怎么说，
1: 蔡健雅的音乐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每一个渴望心灵慰藉的人。她的歌曲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思考，让人在忙碌和喧嚣中找到了一片宁静和温暖。期待蔡健雅在未来的音乐旅程中能够继续用才华和热情为我们带来更多动人的音乐作品。好的，这个时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整晚的音乐还在继续，我们第四时段，女左女右见。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为您带来的是整晚的音乐，我们在一起听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有请的也是压轴登场的，就是孙燕姿。在华语乐坛争相煽情的年代，燕姿跳出流水线式情歌的套路，她选择适时的淡出舞台，从容平衡生活与事业，清透又带着韧劲的嗓音，把青春的遗憾、自我坚持唱得娓娓道来。她的歌声初听你会觉得有点清淡，但是历经岁月再听，就会愈发的耐人回味。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燕姿的歌。

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分享他的日常，包括他在舞台的妆造，没有任何的刻意。所以对于真实喜欢他的人来说，那些所谓的胖瘦变化其实真的微不足道。他在现场也是给我们无时无刻不传达着这样的内容，生命自有他的准则，抓不住预测的可能，趁一切都在原地各自美好，致敬这人生，祝我们平日快乐，做平凡的人。是啊，平凡的我们忙碌了一周了，在周末时光里请你好好的度过，也好好的照顾自己。下周一晚上9点回到直播间，为你带来男左女右，我们也将迎来男左女右的19岁生日。千万不要忘了星期四晚上密切锁定我们特别版本的男左女右。同时给我写生日卡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到新浪韩立微博看一下邮箱，为我们男左女右送上一张生日卡。等你哦，晚安，好梦香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真的是下了一天的雨，我的天哪，从上午开始，然后一直到刚刚淅淅沥沥的，反正不停，时大时小，然后路面上呢也是有一定的积水了，所以呢，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外面的话，那赶快回家吧，注意安全。下过雨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很潮湿，但好在现在呢还比较凉快。不过晚上如果大家要是睡觉的话，我建议一定要开空调除湿。如果你家里有除湿机，没想到有一天在北京想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用除湿机把空气干燥一下，不然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黏腻啊，那种潮湿的感觉，就是感觉被子都是能算出水啊，太潮了，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啊。但这样的雨天，好在天气预报说啦，下周就会好转，下周基本上都是晴天，希望它能够准一点啊，说到做到。好了，今天晚上星期五，大家都是如何度过的呢？在这样的一个雨天，我想在家待着过一个周末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了。好吧，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开放主题，畅聊

而且呢是很有条理，很有这个层次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那一种冲击力，当他快要到爆发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来了一个黑嗓，哇天哪，直接把情绪推到了顶点，就觉得本期他在我心目当中应该是全场第一的。不过取得第二个排名也已经是很好了，当然大家呢表现的也都很不错，其实万妮达呢也唱得很好，但是呢没办法赶上这样的一个赛制。

的一首普通英雄，不知道今天他能不能听到。那如果没听到的话，希望你可以延迟收听收获。好吧，这首普通英雄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

0: 孙天宇的一首《普通英雄》，这首歌也是小豆豆下的订单。如果你听到的话，记得签收一下哦，并且给我五星好评。那么接下来的这份订单呢，是来自 ZH， 他呢是下单了墨菲定律的歌。他给了我三首选择，然后呢，我选择了一首《磁带里的人》，因为这首歌呢，你看他的歌词，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歌名啊，《磁带里的人》，听磁带的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呢？那很多我们小的时候的童年，但说实话，因为这个年龄差的原因，这个歌里面唱到的什么奥特曼啊，或者是这个哆啦 A 梦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动画片，它肯定是代表着一代人，80后啊90初这样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听这首歌一定会特别的有感触。来吧，听听墨菲定律，磁带里的人。
1: 前面不用会唱的第六首歌曲，磁带的人，磁带里有个人，什么人？

0: 是唱歌，谁就是人大。
1: 磁带里的人，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确实是很能够触动人柔软内心的一首歌，因为它很纯真，带着就是非常纯净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任何的一丝杂质，也没有一些忧愁，也不散播任何的焦虑，就是单纯的带我们回忆童年时期的美好。这个看到宇宙尘埃也说正好在看到录音机啊，这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吗？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老版的美剧，虽然这个我没有看过。不喜说大家好，大家好，今天道道冒雨来直播，辛苦啦，不辛苦不辛苦，就是准时跟大家一起来赴约，就是奔赴一场我们在午夜情歌，在夜晚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这样的一场约会，对不对？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我很喜欢它的名字，因为呢听起来很美很梦幻，叫做星月花火。这首歌来自于丁密，那于丁密呢其实是在这个就是苏打绿解散之后，然后他们重新排列组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组合和乐队哈。来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星月花火。

0: 真诚地邀请春夏秋冬，让四季也偏爱我繁华的职员，让我的每一朵花都开成我小心翼翼的执念。假如我还没遇见你，那你一定要小心火烛，小心车水马龙的人间少年，我们终会相遇的，对吧？
1: 命中注定的人总会相遇，如果还没来，那就耐心等待一下吧。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上半段呢，我们先告一段落，待会儿我们休息一下，转个身马上回来，等着你哦，别走开。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这首张碧晨的《红玫瑰》改编翻唱的版本啊，也是一个 live 版，我觉得这版还是很惊艳的啊，就是也是很跌宕起伏，中间还加了一部。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今晚我们来分享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给女性的一些文字。女性必须有勇气，无论她们选择哪条路，她们都会受到批评。如果没有人送你花，那就自己去买。买花是微小的独立，而独立却是一场革命。不，我不要沉溺于自省，我要昂首挺胸地倒下。我拒绝你们的剧本，我要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注解。我的灵魂无需勋章，本身就是一场凯旋。女性唯一的出路是工作，而不是去当一个新娘。她一旦被父母强行套上一枚戒指，就会为某个男孩成为她的奴隶。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你不能做这件事，你也不能做那件事，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去克服的。独立而自由的灵魂是幸福之源，做自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的根扎在这里，现在我终于能开花了。

Live My Life 这首歌来自杨千嬅，也是很有女性力量的一首歌曲啊。那配合刚才我们分享的来自弗吉尼亚·沃尔夫写给女性的这些经典的文字，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适配，然后呢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位歌手呢他也是小小的身体爆发出大大的能量，那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听到这首歌，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知道是谁，因为非常的有辨识度。好吧，来听这首张韶涵《暮色回响》。

啊，多么高亢嘹亮的声音，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暮色回响》。看了一下时间，还真的是又很快到了说晚安的时候。

时光都是短暂的吧。但是好在呢，我们有着一个小时的温馨陪伴，那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彼此之间的疗愈。那我用音乐和一些故事和一些文字去治愈你，温暖你，让你放松。那大家呢也会回馈给我最真实的一些反应，那还有一些美食美景，还有萌宠的一些图片，当然还有大家每一个人的经历心事，包括给我的或者是给自己给他人的祝愿等等等等。反正呢，总会通过彼此之间的这样的双向奔赴而获得很多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向的选择，很好。好啦，那么最后一首歌也给大家注入一丝能量吧。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深的《璀璨冒险人》。我们每天都在冒险的途中，但是不要战战兢兢，不要对未知感到害怕，只要我们勇敢往前，稳扎稳打，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那我想有一天我们总会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进一步的。好了，我是道道，晚安，周末快乐，我们下周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

0: 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联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资深戏迷反复品鉴的音乐经典。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等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6: 什么时候
7: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0: 而我们更关心你。
1: 哎，你冷不冷啊？
2: 干燥多补水，
1: 温差大要添衣。
3: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4: 来吧，看看今天啊，7月11号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9度。截止到今天早晨5点呢，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1.8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达到了196毫米啊。
5: 知道了。人家在哪里了？
4: 知道人家在哪儿了吧？
5: 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啊！
4: 哎，对吧？另外呢，今天还是会有暴雨出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伴有雷电。早晨到上午呢，降水具有间歇性，下午会逐渐加强。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目前还处在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当中，也请大家及时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5: 我们刚才想说的是，昨天大

0: 来策划这一摊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每天都在操心，有些小事也一直在操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可能就是你身上忽然有了压力，你不想让这个压力把你压垮，
1: 哎，
0: 有这种感觉。其实除此之外，你知道我是非常佛系的，
1: 那他可真是佛系，
0: 太佛系了。

0: 去到他屋里，他不光是我们日常看到的所有事都操心，对不对啊？这我们就不说了。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正在一件一件的叠衣服，叠得像方块一样。
1: 男的，这属于人家的好习惯。
0: 不，除了哎，这个
1: 人家不像你把衣服乱扔，袜子穿两。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1: 这来跟大家分享，你属于特别爱操心的还是特别不爱操心的啊？你看刚才我俩都差不多说了一下属于归到哪个类别当中的啊，也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啊。
2: 这个

0: 你感觉自己突然之间放下了某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是弄不了。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跟小左呢，我俩不是弄不了，我们俩碰到王姐以后，我俩就变成批人了。
0: 纯纯大批人啊！
1: 我们上次十周年的活动，我先提出概念，小左应和了一下，王姐跟我 battle 了以后，我当时还以为她不想做，后来事儿全是人家干的。
0: 就是你知道，当那个马达呀发动起来之后，王姐是不会停下来的。
1: 对，然后而且你有的时候你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我想说我俩不干点这。

0: 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起播大顺，
2: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一角的蜂蜜送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好了，来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来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是操心的人呢，还是不太操心的人？然后呢，操心的表现在哪里？好不好啊？
1: 哎，对了，你看我们俩就属于那种，有的时候会很操心，有的时候呢就是双手一摊，我就往那儿啥也不干了啊、
0: 哎，也有啊。
1: 对，这个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一块来分享分享。你看接下来这事儿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属于比较操心那活了。
0: 比如说是什么？
1: 给大家推荐推荐。

0: 对呀，
1: 拐子博主，
0: 所以大家也只能到电影院去看一看，为什么铁拐李能变成穿搭博主。我总觉得就是你看到短视频平台上那些穿搭博主，就是时不时的换一套衣服，时不时换一套衣服，这事对于铁拐李来说
1: 有点困难，
0: 挺难的吧？
1: 对呀， 啊或者就是变成那种一扯就一件，一提出门的时候先穿上八件是吧？
0: 哎，对，穿上八件可还行，
1: 一扯然后一件，一扯一套，对不对啊？
0: 对，这整个影片呢也是这个暗藏了大量的喜剧笑点啊，也是贴合了凡人斗神仙的爆笑主线。
1: 嗯，
0: 怎么说呢？这之前给我推送了一下他的那个宣传片。确实跟之前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国风动画啊，八仙体系的构成啊，
1: 动画也能儿化吗？动画、啊、
0: 动画动画，
1: 你这是真是画动起来了，我的妈呀，
0: 把这动画片啊，这确实是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1: 还让我笑一会儿。
0: 所以说这次啊，这个
1: 我这操心的命啊，人家出了个动画，我有什么可笑的啊？
0: 国产动画八仙儿啊，正式上映了啊！这个7月24号在全国公映，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去看看啊，挺好看的。

0: 唱完以后不是那个人上来啐他吗？
1: 那个歌你还记得吗？
0: 歌怎么唱来着？
1: 你是铁头功，我是魔人叫。
0: 哎，你的尴尬和那首歌曲一样，像一阵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过了我的心底啊！
1: 我们重新回到功夫。

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